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来自南非的纳瓦内塞姆·皮莱，又名纳维·皮莱。皮莱出生于1941年，他在南非成为一名律师，曾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皮莱后来曾担任负责审判战争罪行等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并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目前担任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而设立的国际法院的法官。他还从2021年至2025年领导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关于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皮莱一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审判中证明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防止战争和暴力行为，并且还为加强国际法制度做出了贡献。皮莱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至高荣誉，为维护国际法秩序必须团结一致，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 美国特朗普政府10月9日宣布，已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有可能遭到该法院的起诉。美方加大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特朗普政府称，原则上将禁止该法院在美国境内或通过美国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等。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了制裁，而本次的措施则意味着其进一步加大了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对此，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和丹麦8个国家的外长于10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再次确认将长期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美国宣布针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表示遗憾和强烈反对。声明还称，如果本次制裁得以实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以及工作人员和其家人产生严重影响。他们每天都在不懈努力，以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并对受害者提供援助。声明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极其重要的活动，并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0: 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

0: 和框架下进行混合动力汽车贸易，并探讨降低部分产品关税的可能性。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已经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他还表示，已出现出口数量可以减少至一半以下的可能性。
1: 中国和欧盟已同意继续举行部长级磋商，贸易摩擦是否会趋于缓和，将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前委员长谷屋圭司透露，在中国大陆宣布针对自己实施制裁后，他收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电子邮件，称谷屋受到制裁非常光荣。 谷屋担任促进日本与台湾交流的跨党派议员联盟的会长。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称他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他实施了禁止入境等制裁。谷屋10月7日出席了台湾设在东京的窗口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仪式，并发表讲话称。 受到中国制裁后，我收到了高市首相的电子邮件。他说：“您受到制裁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9日下午，谷屋向记者说明了他对这封邮件的解读。他表示：“这是政治家的风趣机制。中国是超级大国，所以被其点名和记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0: 当被问及本次的言论是否会对日中关系产生影响时，谷屋回答：“不会有影响。日中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在高市政府执政下也不会改变。”为了向海外推广日本的鳗鱼饮食文化，来自日本福冈县的一位鳗鱼料理名厨在梵蒂冈制作了烤鳗鱼蒲烧，在欧洲的一些地区。 如意大利有吃鳗鱼的习惯，据称在梵蒂冈，800多年前就曾有一位罗马教皇使用了鳗鱼图案的徽章。10月8日，在梵蒂冈的日本大使公邸，各国大使和罗马教廷的职员等约70人汇聚一堂。致力于向海外推广日本鳗鱼文化的福冈县北九州市一家鳗鱼餐厅的主厨旭方仁，使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烹饪方法制作了蒲烧。旭方介绍说，在鱼身上穿上16根金属签，不仅容易把鱼烤透，还可以使多余的油脂滴落，从而烤出焦香鲜美的鳗鱼。罗马教廷的一位职员说，香辣可口，非常好吃，口中香气弥漫。 旭方说：“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只要我们彼此尊重、真诚相待，鳗鱼就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的载体。”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 日本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约3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用以帮助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提高航空安全性等。本台 NHK 每年都会在新历除夕夜举办红白歌会。今年红白歌会的主持人将由芦田爱菜、芥雅人以及二宫和也担任。新闻播送完了。
0: 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学第三十二课，
1: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0: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三十二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麦克，似合うね。”
1: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1: 真酷。
0: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1: 太好了。
0: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0: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1: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1: 博物馆在左边。
0: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1: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谢谢。
0: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1: 那走吧。
0: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1: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十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1: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1: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意思是怎么走好。
0: 本课要点。
1: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1: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1: 是动词去
4: 行く
1: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2: 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1: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2: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1: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2: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1: 是101路。
4: バス
1: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1: 是
4: 乗る，
1: 乘坐的忒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1: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1: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幹線のホーム。
1: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1: 右边是
4: 右。
1: 左边是
4: 左，
1: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1: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1: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1: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1: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1: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1: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6: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1: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0: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1: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0: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1: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0: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来自南非的纳瓦内塞姆皮莱，又名纳维皮莱。皮莱出生于1941年，他在南非成为一名律师，曾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皮莱后来曾担任负责审判战争罪行等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并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目前担任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而设立的国际法院的法官。他还从2021年至2025年领导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关于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皮莱一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审判中证明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防止战争和暴力行为，并且还为加强国际法制度做出了贡献。皮莱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至高荣誉，为维护国际法秩序必须团结一致，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 美国特朗普政府10月9日宣布，已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有可能遭到该法院的起诉。美方加大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特朗普政府称，原则上将禁止该法院在美国境内或通过美国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等。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了制裁，而本次的措施则意味着其进一步加大了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对此，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和丹麦8个国家的外长于10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再次确认将长期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美国宣布针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表示遗憾和强烈反对。声明还称，如果本次制裁得以实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以及工作人员和其家人产生严重影响。他们每天都在不懈努力，以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并对受害者提供援助。声明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极其重要的活动，并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0: 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截至10月9日在北京就贸易问题举行了为期2天的磋商。针对中国正在扩大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一事，欧盟批评指出，中方的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产品涌入欧盟，加剧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双方主要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磋商结束后，双方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探讨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进行混合动力汽车贸易，并探讨降低部分产品关税的可能性。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已经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他还表示，已出现出口数量可以减少至一半以下的可能性。中国和欧盟已同意继续举行部长级磋商，贸易摩擦是否会趋于缓和将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
1: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前委员长谷屋圭司透露，在中国大陆宣布针对自己实施制裁后，他收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电子邮件，称谷屋受到制裁非常光荣。谷屋担任促进日本与台湾交流的跨党派议员联盟的会长。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称他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他实施了禁止入境等制裁。谷屋10月7日出席了台湾设在东京的窗口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仪式，并发表讲话称，受到中国制裁后，我收到了高市首相的电子邮件，他说，您受到制裁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9日下午，谷屋向记者说明了他对这封邮件的解读。他表示，这是政治家的风趣机智。中国是超级大国，所以被其点名和记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当被问及本次的言论是否会对日中关系产生影响时，谷屋回答，不会有影响。日中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在高市政府执政下也不会改变。
0: 为了向海外推广日本的鳗鱼饮食文化，来自日本福冈县的一位鳗鱼料理名厨在梵蒂冈制作了烤鳗鱼、蒲烧。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如意大利，有吃鳗鱼的习惯。据称，在梵蒂冈，800多年前就曾有一位罗马教皇使用了鳗鱼图案的徽章。10月8日，在梵蒂冈的日本大使宫邸，各国大使和罗马教廷的职员等约70人汇聚一堂。致力于向海外推广日本鳗鱼文化的福冈县北九州市一家鳗鱼餐厅的主厨旭方仁，使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烹饪方法制作了蒲烧。旭方介绍说，在鱼身上穿上16根金属签，不仅容易把鱼烤透，还可以使多余的油脂滴落，从而烤出焦香鲜美的鳗鱼。罗马教廷的一位职员说，香辣可口，非常好吃，口中香气弥漫。旭方说，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只要我们彼此尊重，真诚相待，鳗鱼就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的载体。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约3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用以帮助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提高航空安全性等。本台 NHK 每年都会在新历除夕夜举办红白歌会，今年红白歌会的主持人将由芦田爱菜、芥雅人以及二宫和也担任。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さあ行こう。
2: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2: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3: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2: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3: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2: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3: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到：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あ、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阁寺，是目的地。
4: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干线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最近每个周末出门都能碰到神社的活动。
1: 哦，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就是那种一群人抬着神轿，喊着号子，在窄窄的巷子里穿来穿去，前面有人开路，后面有人推，旁边还有小孩子跟着跑的那种活动。
1: 那是秋季秋祭啊，日本秋天各地都有这种祭典活动。哎，抬神轿啊，拉山车，特别热闹。
0: 对，每次碰到我都会看好一会儿，那个节奏感和气势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他们一起走。
1: 哦，嘛这种祭典呢，嘛确实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力。
0: 哎呀，咱俩话匣子打开又要收不住了。
1: 哦，
0: 那节目开始后再接着聊。
1: 好啊，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加藤老师，刚才咱们说到秋天日本各地神社的祭典，您参加过这种活动吗？抬个神轿，拉个山车之类的？
1: 我参加过，小时候，小孩的时候。不过说实话，我比较适合在旁边给大家加油。呀嘛，抬个神轿啊，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其实很费事，真正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哎，英慧，你呢？
0: 您还别说，我还真扛过一次神轿。那时候我刚来日本，我记得应该是五月份，跟日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去浅草玩。
1: 哦，浅草
0: 正好那里在搞活动。然后那个抬神轿的人就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们。我的同学他们自己不去，就把我给推上去了。
1: 哦，是吗？
0: 哎呦，没想到神轿好沉啊。
1: 沉，
0: 比我想象中的重多了。而且不只是要抬，还要配合那个号子，怎么叫的来着？哇秀诶，哇秀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喊的，然后节奏不对的话，大家步子就都乱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没错没错，这个号子啊，在日本的祭典里特别重要。

0: 那个除了那个刚才您说的挖雪挖雪以外、还有什么搜呀搜呀搜呀搜呀搜呀搜呀有啥有啥拉斯拉拉斯拉日本各个地方应有尽有。
1: 哦、所以他听着简单，其实是给所有人打拍子，让大家步调一致，是吗？
0: 嗯，没错，没错，没错。
1: 啊、怪不得。
0: 要是那个怎么说，那个节奏感特别重要嘛。
1: 怪不得您刚才说有那么多种、所以我以前也是经常听到一些听也听不懂的号子。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都行，是吧？
0: 差不多吧，也可以自己发明也没关系。
1: 原来如此。而且我发现啊，抬神轿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上了年纪的大叔，甚至小孩子也会参加。您刚才也说您小时候也参加过
0: 嘛？小时候。
1: 对，我觉得小孩子穿着那种日式的传统服装，摇摇摆摆的跟在后面，特别可爱。就好像整个社区都参与进去了。
0: 是啊，小时候的我也特别可爱呀。
1: 现在你也很可爱啦。
0: 谢谢谢谢。那你刚才是您说的是对啊，这也是日本秋季的一大特点嘛，它是社区的事，年轻人负责抬，老年人负责指挥，小孩子跟在后面凑热闹啊。一场活动下来呀，整个社区的感情都加深了。
1: 那这个活动在秋天举行是为了敬神祈祷庆祝丰收吗？
0: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感谢神明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也祈愿明年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所以日本的秋季啊，一边是感谢，一边也是许愿。当然祭典的时候大家也少不了在摊位上吃喝玩乐。
1: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了解到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巡游敬神的活动、比如福建的游神、广东的飘色、好像也是抬着神像或者是装饰好的车子在街巷里走来走去，然后全村全镇的人都出来看。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呢这个很有意思，虽然一个叫神教一个叫游神，形式不一样啊，但是那种神明来了大家赶紧出来看看，我们靠近神明沾沾福气吧，这样的感觉好像很相似。说到底祭典就是把神明土地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大型社区活动。
1: 您说的太好了，没错，就是虽然形式不同，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土地和神明的敬畏，对社区的归属感，还有那种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热闹和团结。
0: 没错没错，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在日本赶上秋季这样的活动，不妨停下来看一看。甚至可以试着参与一下，哪怕只是在路边鼓鼓掌，也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
1: 没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您有没有参加过，或者有没有小时候跟在队伍后面跑，在路边看热闹的记忆。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0: 欢迎欢迎。好，那接下来看一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
1: 好的。河北省的刘大文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我给你们三个人每个人起个名字。英辉女士，感觉你非常年轻幽默和活泼，我给你起个名字叫青春美少女。华宁女士，我想给你起个名字叫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加藤教授，我给你起个网名叫超越智慧的圣人。冬天虽然冷，夏天非常热，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犯错，个人的力量非常小，群体的力量比较大，困难再大也不可怕，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熊本县受灾的人早日恢复。
0: 谢谢刘大文听友啊，谢谢您对熊本县灾区的关心。
1: 刘大文听友真是太有心了，还惦记着熊本县的受灾民众。今年啊，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地都时不时有受灾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手，让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0: 是，对。
1: 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谢谢刘大文听友给我们起的名字。
0: 超越智慧的圣人，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当啊。超越智慧的圣人啊，听起来好像我已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了，其实我只是一个每天还在努力学习的普通老师而已。不过能被听友这样称赞，我还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青春美少女女士，你觉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刘大文听友真的是太了解我了。年轻
0: 年轻年轻年轻，
1: 幽默活泼，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好，那青春美少女这个名字我就不客气的接受了。虽然是您给我开的这个美好的滤镜了。
0: 再说刘大文听友给换年轻的名字，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这个名字也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个比我那个 超越智慧的圣人更能衬托出他的气质。
1: 嘿，您是觉得超越智慧的圣人还不够吗？
0: 哎，怎么会啊？你明知故问嘛，我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1: 是啊，少开玩笑啦。陈腾老师其实是非常谦虚的啦。
0: 哦，谢谢。
1: 不过说起来啊，给人起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
0: 嗯，
1: 我觉得名字它其实不只是称呼，像这样的爱称啊、外号之类，它其实是一种观察。说明刘大文听友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特点。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起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一种美好的祝愿。青春美少女是希望人永远有活力，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窈窕淑女呢，是赞美气质，超越智慧的圣人是敬佩学识。
0: 我也觉得是这样。给别人起一个好名字，其实就是在说我有认真听你说话，我记住你了。所以名字越听越开心，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被听友听进心里去了。哎，对我们主持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鼓励。
1: 没错，不知道在别的听友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形象，欢迎大家给我们起名字。或者聊聊听节目时的感受。
0: 欢迎你们的留言。是啊，我们特别想知道。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刘大文听友其实在留言里也点播了一首歌，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您点的那个版本。但是呢我们的编导找到了您点的版本东美唱的另外一首歌。
0: 送给坂本冬美版本东美。
1: 对对对，歌名是
0: 秋祭月亮。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是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
1: 每次听石川佳纯用中文回复听友的留言，分享日常，都觉得特别亲切。
0: 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次他要与我们分享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20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啦。哇，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20期，多亏了大家的热情留言，我们的节目才能一直做到现在，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是2024年2月18号播出的，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声音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今天我来到了 NHK 华语广播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天。哎呀，好久没说中文了，都有点紧张了。从这次节目开始，我将在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单元里分几次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经历和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的声音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有点没自信的样子，哈哈。上海的醉生梦死朋友留言说，对比了第一期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发现佳纯稳扎稳打，进步了很多，明明中文已经很好了，却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学习，我好崇拜你啊。哇，醉生梦死朋友，你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吗？我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鼓励，我会更加努力的。接下来是中国河北省邢台市的刘大文朋友，他说，佳纯女士在读朋友们的留言时感觉非常亲切，佳纯女士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好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文水平非常棒，山虽然高，水虽然深，佳纯的愿望梦想都成真。刘大文朋友，谢谢你说我的中文水平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在是过奖了，不过你的鼓励让我特别感动，谢谢。下面这条留言也是关于我的中文的，大连的凯文朋友说，石川佳纯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最近也带着这份动力开始学习日语。凯文朋友，谢谢您的留言，你在留言里说我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成了你学习日语的动力，哇，我真是太开心了，看来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一开始是不定期播出的，现在每个月都会播出一期，今后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大家发送留言来哦。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北京的宇飞朋友说，这个月初开始跟着石川さん的方式跑步，出门次数增多了，心肺功能也感觉在逐渐恢复，心理和生理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能通过这个机会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就太好了。最后十分感谢石川さん分享的运动日常，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宇飞朋友，听说我介绍的关于马拉松的小窍门 对你有帮助，我真是太开心了。同时也谢谢你发来留言，这是让我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动力。祝于飞朋友健康幸福。然后是杭州萧山的张大厨朋友，家纯未来或许会办一个石川杯乒乓球美式大赛吗？选手由家纯的球迷组成，优胜的人可以获得家纯现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盘之类的，愉快的期待着，哈哈。张大厨朋友，谢谢。你知道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乒乓球美食大赛吗？听起来不错耶，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张大厨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次留言。今天是10月4号，亚运会是今天闭幕，我这次为了工作去了亚运会，等我回来之后会和大家分享这次亚运会的见闻的，一定要听下期节目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我是石川家纯，拜拜。

0: 那个今天呢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很有意思。什么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呵呵，提供的菜是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哎呀，很有意思。
1: 您是不是有点小看西红柿炒鸡蛋了？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家常菜其实很难做的。
0: 难做吗？
1: 要做的好吃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而且做法上也是各地可能都有不同，各家可能都有不同。比如说是放糖还是不放糖，是先炒鸡蛋还是后放鸡蛋，都很有讲究的。
0: 哦哟，呀，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可不是。所以我特别想吃到石川家纯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哦，我也想吃。
1: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
0: 我也参加。
1: 您是打球还是？
0: 当然是吃美食这个
1: 方面。那总要贡献一下的吧。要不您当裁判员，多给我几分，然后咱们一起吃。
0: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一定。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们期待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尽快举行。同时也期待下一期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后会有期，
0: 拜拜，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来自南非的纳瓦内塞姆皮莱，又名纳维皮莱。皮莱出生于1941年，他在南非成为一名律师，曾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皮莱后来曾担任负责审判战争罪行等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并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目前担任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而设立的国际法院的法官。他还从2021年至2025年领导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关于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皮莱一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审判中证明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防止战争和暴力行为，并且还为加强国际法制度做出了贡献。皮莱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至高荣誉。为维护国际法秩序，必须团结一致。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 美国特朗普政府10月9日宣布，已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有可能遭到该法院的起诉。美方加大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特朗普政府称，原则上将禁止该法院在美国境内或通过美国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等。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了制裁，而本次的措施则意味着其进一步加大了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对此，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和丹麦八个国家的外长于10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再次确认将长期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美国宣布针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表示遗憾和强烈反对。声明还称，如果本次制裁得以实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以及工作人员和其家人产生严重影响。他们每天都在不懈努力，以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并对受害者提供援助。声明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极其重要的活动，并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0: 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截至10月9日在北京就贸易问题举行了为期2天的磋商。针对中国正在扩大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一事，欧盟批评指出，中方的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产品涌入欧盟，加剧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双方主要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磋商结束后，双方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探讨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进行混合动力汽车贸易，并探讨降低部分产品关税的可能性。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已经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他还表示，已出现出口数量可以减少至一半以下的可能性。中国和欧盟已同意继续举行部长级磋商，贸易摩擦是否会趋于缓和将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
1: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前委员长谷屋圭司透露，在中国大陆宣布针对自己实施制裁后，他收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电子邮件，称谷屋受到制裁非常光荣。谷屋担任促进日本与台湾交流的跨党派议员联盟的会长。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称他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他实施了禁止入境等制裁。谷屋十月七日出席了台湾设在东京的窗口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仪式，并发表讲话称，受到中国制裁后，我收到了高市首相的电子邮件，他说，您受到制裁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九日下午，谷屋向记者说明了他对这封邮件的解读。他表示，这是政治家的风趣机智。中国是超级大国，所以被其点名和记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当被问及本次的言论是否会对日中关系产生影响时，谷屋回答，不会有影响。日中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在高市政府执政下也不会改变。
0: 为了向海外推广日本的鳗鱼饮食文化，来自日本福冈县的一位鳗鱼料理名厨在梵蒂冈制作了烤鳗鱼、蒲烧。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如意大利，有吃鳗鱼的习惯。据称，在梵蒂冈，800多年前就曾有一位罗马教皇使用了鳗鱼图案的徽章。10月8日，在梵蒂冈的日本大使宫邸，各国大使和罗马教廷的职员等约70人汇聚一堂。致力于向海外推广日本鳗鱼文化的福冈县北九州市一家鳗鱼餐厅的主厨旭方仁，使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烹饪方法制作了蒲烧。旭方介绍说，在鱼身上穿上16根金属签，不仅容易把鱼烤透，还可以使多余的油脂滴落，从而烤出焦香鲜美的鳗鱼。罗马教廷的一位职员说，香辣可口，非常好吃，口中香气弥漫。旭方说，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只要我们彼此尊重，真诚相待，鳗鱼就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的载体。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约3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用以帮助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提高航空安全性等。本台 NHK 每年都会在新历除夕夜举办红白歌会，今年红白歌会的主持人将由芦田爱菜、芥雅人以及二宫和也担任。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最近每个周末出门都能碰到神社的活动。
1: 哦，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吗？
0: 就是那种一群人抬着神轿，喊着号子，在窄窄的巷子里穿来穿去，前面有人开路，后面有人推，旁边还有小孩子跟着跑的那种活动。
1: 那是秋季秋祭里啊，日本秋天各地都有这种祭典活动。哎，抬神轿啊，拉山车，特别热闹。
0: 对，每次碰到我都会看好一会儿，那个节奏感和气势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他们一起走。
1: 哦，这种祭典呢，确实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力。
0: 哎呀，咱俩话匣子打开又要收不住了。那节目开始后再接着聊。
1: 好啊，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加藤老师，刚才咱们说到秋天日本各地神社的祭典，您参加过这种活动吗？抬个神轿，拉个山车之类的？
1: 我参加过，小时候，小孩的时候。不过说实话，我比较适合在旁边给大家加油。呀嘛，抬个神轿啊，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其实很费事，真正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哎，英慧，你呢？
0: 您还别说，我还真扛过一次神轿。那时候我刚来日本，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跟日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去浅草玩。
1: 哦，浅草
0: 正好那里在搞活动。然后那个抬神轿的人就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们。我的同学他们自己不去，就把我给推上去了。
1: 哦，是吗？
0: 哎呦，没想到神轿好沉啊。
1: 沉，
0: 比我想象中的重多了。而且不只是要抬，还要配合那个号子，怎么叫的来着？哇咻诶，哇咻！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喊的，然后节奏不对的话，大家步子就都乱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号子啊，在日本的祭典里特别重要。那个除了那个刚才您说的哇咻哇咻以外，还有什么？嗦呀嗦呀。
0: 哦。
1: 嗦呀嗦呀，又一下又一下，拉斯拉拉斯拉，日本各个地方应有尽有。
0: 哦。所以他听着简单，其实是给所有人打拍子，让大家步调一致，是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怪不得。
1: 要是那个怎么说，那个节奏感特别重要嘛。
0: 怪不得您刚才说有那么多种，所以我以前也是经常听到一些听也听不懂的号子。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都行，是吧？
1: 差不多吧。也可以自己发明也没关系。
0: 原来如此。而且我发现啊，抬神轿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上了年纪的大叔，甚至小孩子也会参加。您刚才也说您小时候也参加过。
1: 小时候。
0: 对，我觉得小孩子穿着那种日式的传统服装，摇摇摆摆的跟在后面，特别可爱。就好像整个社区都参与进去了。
1: 是啊，小时候的我也特别可爱啊。
0: 现在你也很可爱啦。
1: 谢谢。那你刚才是您说的是对啊，这也是日本秋季的一大特点嘛，它是社区的事，年轻人负责抬，老年人负责指挥，小孩子跟在后面凑热闹啊！一场活动下来呀，整个社区的感情都加深了。
0: 那这个活动在秋天举行，是为了敬神、祈祷、庆祝丰收吗？
1: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感谢神明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也祈愿明年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所以日本的秋季啊，一边是感谢，一边也是许愿。当然，祭典的时候，大家也少不了在摊位上吃喝玩乐。
0: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了解到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巡游敬神的活动。比如福建的游神，广东的飘色，好像也是抬着神像或者是装饰好的车子在街巷里走来走去，然后全村全镇的人都出来看。
1: 对，我觉得呢这个很有意思，虽然一个叫神教，一个叫游神，形式不一样啊，但是那种神明来了，大家赶紧出来看看，我们靠近神明沾沾福气吧，这样的感觉好像很相似。说到底，祭典就是把神明、土地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大型社区活动。
0: 您说的太好了，没错，就是虽然形式不同，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土地和神明的敬畏，对社区的归属感，还有那种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热闹和团结。
1: 没错没错，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在日本赶上秋季这样的活动，不妨停下来看一看。甚至可以试着参与一下， 哪怕只是在路边鼓鼓掌，也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
0: 没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您有没有参加过，或者有没有小时候跟在队伍后面跑，在路边看热闹的记忆？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1: 欢迎欢迎。好，那接下来看一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
0: 好的，河北省的刘大文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我给你们三个人每个人起个名字。英辉女士，感觉你非常年轻、幽默和活泼，我给你起个名字叫青春美少女。华宁女士，我想给你起个名字叫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加藤教授，我给你起个网名叫超越智慧的圣人。冬天虽然冷，夏天非常热，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犯错。个人的力量非常小，群体的力量比较大，困难再大也不可怕。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熊本县受灾的人早日恢复。
1: 谢谢刘大文听友啊，谢谢您对熊本县灾区的关心。
0: 刘大文听友真是太有心了，还惦记着熊本县的受灾民众。今年啊，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地都时不时有受灾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手，让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是，对。
0: 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谢谢刘大文听友给我们起的名字。
1: 哎呀，超越智慧的圣人，哎，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当啊！超越智慧的圣人啊，听起来好像我已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了。那么其实我只是一个每天还在努力学习的普通老师而已。不过能被听友这样称赞，哎，我还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哎，喂，青春美少女女士，哎，你觉得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觉得刘大文听友真的是太了解我了。
1: 年轻，
0: 幽默活泼，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好，那青春美少女这个名字我就不客气的，接受了。虽然是您给我开的这个美好的滤镜了。
1: 再说刘大文听友给换年轻的名字，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这个名字也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个比我那个超越智慧的圣人更能衬托出他的气质。
0: 您是觉得超越智慧的圣人还不够吗？
1: 怎么会啊，你明知故问嘛，我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0: 是啊，是，我开玩笑啦。加藤老师其实是非常谦虚的啦。
1: 谢谢。
0: 不过说起来啊，给人起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名字它其实不只是称呼，像这样的爱称啊、外号之类，它其实是一种观察。说明刘大文听友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特点。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起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一种美好的祝愿。青春美少女是希望人永远有活力，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窈窕淑女呢，是赞美气质，超越智慧的圣人是敬佩学识。
1: 我也觉得是这样。给别人起一个好名字，其实就是在说我有认真听你说话，我记住你了。所以名字越听越开心，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被听友听进心里去了。对我们主持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鼓励。
0: 没错，不知道在别的听友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形象。欢迎大家给我们起名字。或者聊聊听节目时的感受。
1: 欢迎你们的留言。是啊，我们特别想知道。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刘大文听友其实在留言里也点播了一首歌，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您点的那个版本。但是呢，我们的编导找到了您点的版本东美唱的另外一首歌。
1: 坂本冬美版本东美。
0: 对，歌名是
1: 秋祭月亮。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是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
1: 每次听石川佳纯用中文回复听友的留言，分享日常，都觉得特别亲切。
0: 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次他要与我们分享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20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啦。哇，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20期，多亏了大家的热情留言，我们的节目才能一直做到现在，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是2024年2月18号播出的，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声音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今天我来到了 NHK 华语广播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天。哎呀，好久没说中文了，都有点紧张了。从这次节目开始，我将在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单元里分几次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经历和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的声音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有点没自信的样子，哈哈。上海的醉生梦死朋友刘远说，对比了第一期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发现佳纯稳扎稳打，进步了很多，明明中文已经很好了，却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学习，我好崇拜你呀。哇，醉生梦死朋友，你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吗？我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鼓励，我会更加努力的。接下来是中国河北省邢台市的刘大文朋友，他说，佳纯女士在读朋友们的留言时感觉非常亲切，佳纯女士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好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文水平非常棒，山虽然高，水虽然深，佳纯的愿望梦想都成真。刘大文朋友，谢谢你说我的中文水平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在是过奖了，不过你的鼓励让我特别感动，谢谢。下面这条留言也是关于我的中文的，大连的凯文朋友说，石川佳纯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最近也带着这份动力开始学习日语。凯文朋友，谢谢您的留言，你在留言里说我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成了你学习日语的动力，哇，我真是太开心了，看来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一开始是不定期播出的，现在每个月都会播出一期，今后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大家发送留言来哦。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北京的宇飞朋友说，这个月初开始跟着石川さん的方式跑步，出门次数增多了，心肺功能也感觉在逐渐恢复，心理和生理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能通过这个机会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就太好了。最后十分感谢石川さん分享的运动日常，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宇飞朋友，听说我介绍的关于马拉松的小窍门 对你有帮助，我真是太开心了。同时也谢谢你发来留言，这是让我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动力。祝于飞朋友健康幸福。然后是杭州萧山的张大厨朋友，家传未来或许会办一个石川杯乒乓球美式大赛吗？选手由家传的球迷组成，优胜的人可以获得家传现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盘之类的，愉快的期待着，哈哈。张大厨朋友，谢谢。你知道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乒乓球美食大赛吗？听起来不错耶，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张大厨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次留言。今天是10月4号，亚运会是今天闭幕，我这次为了工作去了亚运会，等我回来之后会和大家分享这次亚运会的见闻的，一定要听下期节目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我是石川家纯，拜拜。

0: 哦，那个今天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很有意思。什么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呵呵，提供的菜是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哎呀，很有意思。
1: 您是不是有点小看西红柿炒鸡蛋了？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家常菜其实很难做的。
0: 难做吗？
1: 要做的好吃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而且做法上也是各地可能都有不同，各家可能都有不同。比如说是放糖还是不放糖，是先炒鸡蛋还是后放鸡蛋，都很有讲究的。
0: 呀，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可不是，所以我特别想吃到石川家纯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哦，我也想吃。
1: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
0: 我也参加。
1: 您是打球还是？
0: 当然是吃美食这个。
1: 那总要贡献一下的吧？要不您当裁判员，多给我几分，然后咱们一起吃。
0: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一定。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们期待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尽快举行。同时也期待下一期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后会有期，
0: 拜拜，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来自南非的纳瓦内塞姆皮莱，又名纳维皮莱。皮莱出生于1941年，他在南非成为一名律师，曾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皮莱后来曾担任负责审判战争罪行等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并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目前担任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而设立的国际法院的法官。他还从2021年至2025年领导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关于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皮莱一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审判中证明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防止战争和暴力行为，并且还为加强国际法制度做出了贡献。皮莱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至高荣誉。为维护国际法秩序，必须团结一致。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 美国特朗普政府10月9日宣布，已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有可能遭到该法院的起诉。美方加大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特朗普政府称，原则上将禁止该法院在美国境内或通过美国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等。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了制裁，而本次的措施则意味着其进一步加大了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对此，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和丹麦8个国家的外长于10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再次确认将长期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美国宣布针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表示遗憾和强烈反对。声明还称，如果本次制裁得以实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以及工作人员和其家人产生严重影响。他们每天都在不懈努力，以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并对受害者提供援助。声明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极其重要的活动，并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0: 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激烈。

0: 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截至10月9日，在北京就贸易问题举行了为期2天的磋商。 针对中国正在扩大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一事，欧盟批评指出，中方的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产品涌入欧盟，加剧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双方主要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磋商结束后，双方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探讨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进行混合动力汽车贸易。 并探讨降低部分产品关税的可能性。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已经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他还表示，已出现出口数量可以减少至一半以下的可能性。中国和欧盟已同意继续举行部长级磋商。
1: 贸易摩擦是否会趋于缓和，将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前委员长谷屋圭司透露，在中国大陆宣布针对自己实施制裁后，他收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电子邮件，称谷屋受到制裁非常光荣。 谷屋担任促进日本与台湾交流的跨党派议员联盟的会长。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称他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他实施了禁止入境等制裁。谷屋10月7日出席了台湾设在东京的窗口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仪式，并发表讲话称。 受到中国制裁后，我收到了高市首相的电子邮件。他说：“您受到制裁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9日下午，谷屋向记者说明了他对这封邮件的解读。他表示：“这是政治家的风趣机制。中国是超级大国，所以被其点名和记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当被问及本次的言论是否会对日中关系产生影响时，谷屋回答：“不会有影响。日中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在高市政府执政下也不会改变。”为了向海外推广日本的鳗鱼饮食文化，来自日本福冈县的一位鳗鱼料理名厨在梵蒂冈制作了烤鳗鱼蒲烧。在欧洲的一些地区。
0: 如意大利有吃鳗鱼的习惯，据称在梵蒂冈，800多年前就曾有一位罗马教皇使用了鳗鱼图案的徽章。10月8日，在梵蒂冈的日本大使公邸，各国大使和罗马教廷的职员等约70人汇聚一堂。致力于向海外推广日本鳗鱼文化的福冈县北九州市一家鳗鱼餐厅的主厨旭方仁，使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烹饪方法制作了蒲烧。旭方介绍说，在鱼身上穿上16根金属签，不仅容易把鱼烤透，还可以使多余的油脂滴落，从而烤出焦香鲜美的鳗鱼。罗马教廷的一位职员说，香辣可口，非常好吃。 口中香气弥漫。旭方说，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只要我们彼此尊重、真诚相待，鳗鱼就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的载体。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约3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用以帮助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提高航空安全性等。本台 NHK 每年都会在新历除夕夜举办红白歌会，今年红白歌会的主持人将由芦田爱菜、芥雅人以及二宫和也担任。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到：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あ、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阁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忒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7: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最近每个周末出门都能碰到神社的活动。
1: 哦，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就是那种一群人抬着神轿，喊着号子，在窄窄的巷子里穿来穿去，前面有人开路，后面有人推，旁边还有小孩子跟着跑的那种活动。
1: 那是秋季秋祭り啊，日本秋天各地都有这种祭典活动。哎，抬神轿啊，拉山车，特别热闹。
0: 对，每次碰到我都会看好一会儿，那个节奏感和气势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他们一起走。
1: 那这种祭典呢，确实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力。
0: 哎呀，咱俩话匣子打开又要收不住了。那节目开始后再接着聊。
1: 好啊，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加藤老师，刚才咱们说到秋天日本各地神社的祭典，您参加过这种活动吗？抬个神轿，拉个山车之类的？
1: 我参加过，小时候，小孩的时候。不过说实话，我比较适合在旁边给大家加油。抬个神轿啊，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其实很费事，真正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英慧，你呢？
0: 您还别说，我还真扛过一次神轿。那时候我刚来日本，我记得应该是五月份，跟日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去浅草玩。
1: 浅草
0: 正好那里在搞活动。然后那个抬神轿的人就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们。我的同学他们自己不去，就把我给推上去了。
1: 是吗？
0: 哎呦，没想到神轿好沉啊。
1: 沉，
0: 比我想象中的重多了。而且不只是要抬，还要配合那个号子，怎么叫的来着？哇咻诶，哇咻！
1: 对对对，
0: 这样喊的，然后节奏不对的话，大家步子就都乱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没错没错。这个号子啊，在日本的祭典里特别重要。那个除了那个刚才您说的哇咻哇咻以外，还有什么？嗖呀嗖呀嗖呀嗖呀！嗖呀嗖呀！又一下又一下！拉斯拉拉斯拉！日本各个地方应有尽有。
0: 所以他听着简单，其实是给所有人打拍子，让大家步调一致，是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怪不得。
1: 要是那个怎么说，那个节奏感特别重要嘛。
0: 怪不得您刚才说有那么多种，所以我以前也是经常听到一些听也听不懂的号子。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都行，是吧？
1: 差不多吧。也可以自己发明也没关系。
0: 原来如此。而且我发现啊，抬神轿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上了年纪的大叔，甚至小孩子也会参加。您刚才也说您小时候也参加过。
1: 对对，小时候。
0: 对，我觉得小孩子穿着那种日式的传统服装，摇摇摆摆的跟在后面，特别可爱。就好像整个社区都参与进去了。
1: 是啊，小时候的我也特别可爱啊。
0: 现在你也很可爱啦。
1: 谢谢谢谢。那你刚才是您说的是对啊，这也是日本秋季的一大特点嘛，它是社区的事，年轻人负责抬，老年人负责指挥，小孩子跟在后面凑热闹啊。一场活动下来呀，整个社区的感情都加深了。
0: 那这个活动在秋天举行是为了敬神祈祷庆祝丰收吗？
1: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感谢神明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也祈愿明年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所以日本的秋季啊，一边是感谢，一边也是许愿。当然祭典的时候大家也少不了在摊位上吃喝玩乐。
0: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了解到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巡游敬神的活动。比如福建的游神，广东的飘色，好像也是抬着神像或者是装饰好的车子在街巷里走来走去，然后全村全镇的人都出来看。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呢这个很有意思。虽然一个叫神轿，一个叫游神，形式不一样啊，但是那种神明来了，大家赶紧出来看看，我们靠近神明沾沾福气吧，这样的感觉好像很相似。说到底，这点就是把神明、土地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大型社区活动。
0: 您说的太好了，没错，就是虽然形式不同，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土地和神明的敬畏，对社区的归属感，还有那种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热闹和团结。
1: 没错没错，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在日本赶上秋季这样的活动，不妨停下来看一看。甚至可以试着参与一下。 哪怕只是在路边鼓鼓掌，也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
0: 没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您有没有参加过，或者有没有小时候跟在队伍后面跑，在路边看热闹的记忆，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1: 欢迎欢迎。好，那接下来看
0: 一
1: 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
0: 好的，河北省的刘大文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我给你们三个人每个人起个名字。英辉女士，感觉你非常年轻幽默和活泼，我给你起个名字叫青春美少女。
1: 哟，
0: 华宁女士，我想给你起个名字叫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加藤教授，我给你起个网名叫超越智慧的圣人。
1: 哇
0: 冬天虽然冷，夏天非常热，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犯错。个人的力量非常小，群体的力量比较大，困难再大也不可怕。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熊本县受灾的人早日恢复。
1: 谢谢刘大文听友啊，谢谢您对熊本县灾区的关心。
0: 刘大文听友真是太有心了，还惦记着熊本县的受灾民众。
1: 是，
0: 今年啊，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地都时不时有受灾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手，让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是，对。
0: 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谢谢刘大文听友给我们起的名字。
1: 哎呀，超越智慧的圣人，哎，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当啊！超越智慧的圣人啊，听起来好像我已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了。其实我只是一个每天还在努力学习的普通老师而已。不过能被听友这样称赞，哎，我还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哎。喂喂，青春美少女女士，哎，你觉得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觉得刘大文听友真的是太了解我了。
1: 哦，
0: 年轻，
1: 年轻，年轻，年轻，没什么。
0: 幽默活泼，这不就是我本人吗？
1: 啊，
0: 好，那青春美少女这个名字我就不客气的，接受了。虽然是您给我开的这个美好的滤镜了。
1: 再说刘大文听友给换您起的名字，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哦，这个名字也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个比我那个超越智慧的圣人更能衬托出他的气质。
0: 哎，您是觉得超越智慧的圣人还不够吗？
1: 哎，怎么会啊？你明知故问嘛，我不会是这样的人呐。
0: 是啊，是我开玩笑啦。加藤老师其实是非常谦虚的啦。
1: 哦，谢谢。
0: 不过说起来啊，给人起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名字它其实不只是称呼，像这样的爱称啊，外号之类，它其实是一种观察。说明刘大文听友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特点。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起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一种美好的祝愿。青春美少女是希望人永远有活力，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窈窕淑女呢，是赞美气质，超越智慧的圣人是敬佩学识。
1: 我也觉得是这样。给别人起一个好名字，其实就是在说我有认真听你说话，我记住你了。所以名字越听越开心，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被听友听进心里去了。对我们主持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鼓励。
0: 没错，不知道在别的听友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形象，欢迎大家给我们起名字，或者聊聊听节目时的感受。
1: 欢迎欢迎你们的留言。是啊，我们特别想知道。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刘大文听友其实在留言里也点播了一首歌，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您点的那个版本。但是呢，我们的编导找到了您点的版本东美唱的另外一首歌。
1: 送给坂本冬美版本东美。
0: 对对对，歌名是
1: 秋祭月亮。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是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
1: 每次听石川佳纯用中文回复听友的留言，分享日常，都觉得特别亲切。
0: 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次他要与我们分享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20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啦。哇，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20期，多亏了大家的热情留言，我们的节目才能一直做到现在，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是2024年2月18号播出的，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声音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今天我来到了 NHK 华语广播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天。哎呀，好久没说中文了，都有点紧张了。从这次节目开始，我将在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单元里分几次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经历和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的声音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有点没自信的样子，哈哈。上海的醉生梦死朋友留言说，对比了第一期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发现佳纯稳扎稳打，进步了很多，明明中文已经很好了，却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学习，我好崇拜你呀。哇，醉生梦死的朋友，你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吗？我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鼓励，我会更加努力的。接下来是中国河北省邢台市的刘大文朋友，他说，佳纯女士在读朋友们的留言时感觉非常亲切，佳纯女士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好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文水平非常棒，山虽然高，水虽然深，佳纯的愿望梦想都成真。刘大文朋友，谢谢你说我的中文水平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在是过奖了，不过你的鼓励让我特别感动，谢谢。下面这条留言也是关于我的中文的，大连的凯文朋友说，石川佳纯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最近也带着这份动力开始学习日语。凯文朋友，谢谢您的留言，你在留言里说我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成了你学习日语的动力，哇，我真是太开心了，看来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一开始是不定期播出的，现在每一个月都会播出一期，今后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大家发送留言来哦。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北京的宇飞朋友说，这个月初开始跟着石川さん的方式跑步，出门次数增多了，心肺功能也感觉在逐渐恢复，心理和生理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能通过这个机会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就太好了。最后十分感谢石川さん分享的运动日常，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宇飞朋友，听说我介绍的关于马拉松的小窍门 对你有帮助，我真是太开心了。同时也谢谢你发来留言，这是让我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动力。祝于飞朋友健康幸福。然后是杭州萧山的张大厨朋友，家纯未来或许会办一个石川杯乒乓球美式大赛吗？选手由家纯的球迷组成，优胜的人可以获得家纯现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盘之类的，愉快的期待着，哈哈。张大厨朋友，谢谢。你知道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乒乓球美食大赛吗？听起来不错耶，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张大厨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次留言。今天是10月4号，亚运会是今天闭幕，我这次为了工作去了亚运会，等我回来之后会和大家分享这次亚运会的见闻的，一定要听下期节目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我是石川家纯，拜拜。

0: 那个今天呢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很有意思。什么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呵呵，提供的菜是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哎呀，很有意思。
1: 嗯，您是不是有点小看西红柿炒鸡蛋了？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家常菜其实很难做的。
0: 难做吗？
1: 要做的好吃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而且做法上也是各地可能都有不同，各家可能都有不同。
0: 嗯，
1: 比如说是放糖还是不放糖，是先炒鸡蛋还是后放鸡蛋，都很有讲究的。
0: 哦哟。要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可不是。所以我特别想吃到石川家纯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哦，我也想吃。
1: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
0: 石川
1: 杯乒乓球美食大赛。
0: 我也参加。
1: 您是打球还是？
0: 当然是吃美食这个。
1: 那总要贡献一下的吧。要不您当裁判员，多给我几分，然后咱们一起吃。
0: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一定。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们期待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尽快举行。同时也期待下一期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后会有期，
0: 拜拜，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来自南非的纳瓦内塞姆·皮莱，又名纳维。皮莱，皮莱出生于1941年，他在南非成为一名律师，曾为纳尔逊、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皮莱后来曾担任负责审判战争罪行等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并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目前担任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而设立的国际法院的法官。他还从2021年至2025年领导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关于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皮莱一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皮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审判中证明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防止战争和暴力行为，并且还为加强国际法制度做出了贡献。皮莱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至高荣誉。为维护国际法秩序，必须团结一致。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 美国特朗普政府10月9日宣布，已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有可能遭到该法院的起诉。美方加大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特朗普政府称，原则上将禁止该法院在美国境内或通过美国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等。今年八月，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了制裁，而本次的措施则意味着其进一步加大了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对此，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和丹麦八个国家的外长于10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再次确认将长期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美国宣布针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表示遗憾和强烈反对。声明还称，如果本次制裁得以实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以及工作人员和其家人产生严重影响。他们每天都在不懈努力，以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并对受害者提供援助。声明还补充道，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极其重要的活动，并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0: 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截至10月9日在北京就贸易问题举行了为期2天的磋商。针对中国正在扩大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一事，欧盟批评指出，中方的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产品涌入欧盟，加剧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双方主要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磋商结束后，双方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探讨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进行混合动力汽车贸易，并探讨降低部分产品关税的可能性。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已经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达成了共识。他还表示，已出现出口数量可以减少至一半以下的可能性。中国和欧盟已同意继续举行部长级磋商，贸易摩擦是否会趋于缓和将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
1: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前委员长谷屋圭司透露，在中国大陆宣布针对自己实施制裁后，他收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电子邮件，称谷屋受到制裁非常光荣。谷屋担任促进日本与台湾交流的跨党派议员联盟的会长。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称他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他实施了禁止入境等制裁。谷屋十月七日出席了台湾设在东京的窗口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仪式，并发表讲话称，受到中国制裁后，我收到了高市首相的电子邮件，他说，您受到制裁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九日下午，谷屋向记者说明了他对这封邮件的解读，他表示，这是政治家的风趣机制。中国是超级大国，所以被其点名和记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当被问及本次的言论是否会对日中关系产生影响时，谷屋回答，不会有影响。日中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在高市政府执政下也不会改变。
0: 为了向海外推广日本的鳗鱼饮食文化，来自日本福冈县的一位鳗鱼料理名厨在梵蒂冈制作了烤鳗鱼蒲烧。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如意大利，有吃鳗鱼的习惯。据称，在梵蒂冈，800多年前就曾有一位罗马教皇使用了鳗鱼图案的徽章。10月8日，在梵蒂冈的日本大使宫邸，各国大使和罗马教廷的职员等约70人汇聚一堂。致力于向海外推广日本鳗鱼文化的福冈县北九州市一家鳗鱼餐厅的主厨旭方仁，使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烹饪方法制作了蒲烧。旭方介绍说，在鱼身上穿上16根金属签，不仅容易把鱼烤透，还可以使多余的油脂滴落，从而烤出焦香鲜美的鳗鱼。罗马教廷的一位职员说，香辣可口，非常好吃，口中香气弥漫。旭方说，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只要我们彼此尊重，真诚相待，鳗鱼就可以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好的载体。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约3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用以帮助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提高航空安全性等。本台 NHK 每年都会在新历除夕夜举办红白歌会，今年红白歌会的主持人将由芦田爱菜、芥雅人以及二宫和也担任。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5: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5: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5: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0: 是101路，
4: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0: 是
4: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幹線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4: 右。
0: 左边是
4: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0: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7: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